0: 你的十分之
1: 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一，十